大天龙王，大天官 ，both top ten and intertenor level， different top ten。